0: 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生活难免琐碎，还好有歌声慰藉。隐形的翅膀用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疲惫瞬间，敬请聆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范荣华要大闹李宅，这要真要闹起来，事儿就不堪设想了。但好在此时呢，曹静赶到，把这事儿给掩饰过去了，然后啊，又给范荣华换了装。这套衣服呀，可以说是少将军曹雄最好的。曹静拿过来，改吧改吧，让范荣华能穿了。这范荣华呀，刚开始对他们这行为呀，还很不以为意，他就认为着怎么了，我这身份在这儿摆着呢。可等这换完了，曹静挽着他胳膊往里一走，哎，所有人的目光啊都看着他们俩，这一下范荣华成焦点了。这范荣华一瞅啊，心里这滋味美，哎呦，从来没受过众人的瞩目啊，这回一看，哎呦，舒服。所以范荣华这心里啊，自然是变了高兴。这俩人走着的时候啊，曹静看看范荣华，还低声问呢，怎么样，富贵哥哥，这还合身吗？哎呦，合身，真合身呢、啊、哎，静静，刚才真谢谢你啊，不然这事儿可就闹大了。哎，不过话说回来，你进来给他们银子了是吧？
3: 是啊，没错啊。
2: 1000两银子，这么多，你从哪儿弄的呀？这曹静一吐舌头，
3: 借的呗，这是我爹和我哥哥的私房钱。
2: 啊，为这一趟，你竟然将两位将军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3: 那怎么了？我把情况一说，我爹直接发话了，一定得帮着皇上调查此事，就算他没钱，借钱也得让咱们来。不过这银子可不少啊，富贵哥哥，你以后得还。
2: 哎，是是是，一定的。哎呦，这回还得让你办这安乐宫夫人，委屈你了。这曹静又看看范荣华，哼了一声，
3: 哼，没错，是够委屈的，要不是为了办正事，谁愿意呀？
2: 俩人呢，说说笑笑就往里走。对于其他几位呢，这情况现在是越看越习惯，越看越顺眼。可别人不说什么呀，偏冯焕嘴快，也不知道他是出于嫉妒啊，还是怎么着，突然呢，凑到范荣华耳朵边，他来了一句，
4: 木雅大哥，你也不用一个劲儿的道谢呀，
2: 今天呢，曹姑娘帮了咱们是不假，咱们也暗中帮了她呀。这话一说呀，范荣华不明白，哎，冯焕呢，你这话怎么说的呀？
4: 木雅大哥，你想啊，进来需要1000两银子，如果咱们进来了呢，曹姑娘他们呀就得以曹府的名义，还得另掏这1000两银子进门。咱们这一起，他们不等于省了500两吗？
2: 冯焕这一犯贫，曹静的眼睛当时瞪起来了，往左右一使眼色，白婶和小菊可不客气，直接过来一把薅住冯焕的脖领子，给带走了。正好这旁边啊有个通往后院的门，俩人呢
4: 就把冯焕给推进去了，随即就是一阵的惨叫啊。这范荣华一看，哎，静静，你可让小菊跟白婶下手轻点儿。
3: 哼，冯焕这张臭嘴是该给他点教训。不过富贵哥哥，你放心吧，今天皇子大婚，这是大事儿，白婶跟小菊啊会收着手的。
4: 安下冯焕这边怎么挨揍，咱们暂且不提。这会儿呢，曹静跟范荣华呀就进到大院之中，皇子的婚礼呀就跟这儿举行。只见这院中啊布着20多张大桌子，而现在呢开席的时间还没到，所以这客人们呀全都在廊下站着互相见礼。这时候您别说范荣华了，连曹静都眼花呀，各府各衙门还有那当官的和下人，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曹静啊向来以消息灵通著称，可这场面他一看呢也分辨不出谁是谁了。而就在此时呢，有人过来一拱手，安乐公。这范荣华一听，谁呀？仔细一看，熟人，开封府的校尉小侠龙天彪。这回连曹静都晕了，赶紧问，哎，龙大侠呀，你怎么也过来了？龙天彪嘿嘿一乐，嘿嘿，安乐公，曹姑娘，瞧你们说的，怎么来的？自然是给钱进来的呀，谁有您那么大胆子还想大闹李宅呀？不过我也得说呀，曹姑娘圆场子圆得真好，刚才要不是您呢，我肯定就得出手了。这曹静听完呢暗暗直笑，范荣华也直脸红啊，赶紧打岔说别的，嗨，咱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哎，龙大侠，你怎么来了？难道包大人对我们不放心吗？龙天彪点点头，没错，你们有所不知啊，因为这李元宝啊有过行贿的嫌疑，所以我们开封府啊一直对他是多有关注，他的有些关系你们甚至想象不到。这龙天彪的话还没说完呢，曹静冒出来一句，
3: 龙大侠，你这是想说李元宝的义父吧？
4: 哟，曹姑娘消息真灵通啊，包大人就怕这里有什么问题，所以让我呀来暗中保护。另外你们注意到了吗，这次在京的闲官有不少打着托关系的想法来的，至于这高官方面呢，虽然没有亲自出面，但都派了家人和亲信过来，这案子呀也要把关系铺垫好。毕竟这皇子要是真的，那就是储君，甚至未来的皇上。你这时候没有表示的，小心将来人家给你穿小鞋儿。这话说完呢，范荣华懵了，啊，什么？龙大侠，你这意思，你是代表开封府包大人来的？这包大人不是刚正不阿吗？这龙天彪一乐，嘿，安乐公啊，包大人刚正不阿不假，可这回我必须得来，我不来也得派别人。如果说我们全没行动，人家自会怀疑开封府有异常，包大人可不想这时候打草惊蛇。这边正聊着呢，小菊跟白婶陆续归队，可就在不远之处呢，冯焕又跟人家撕巴起来了。这范荣华跟曹静一看，好嘛，这冯焕真是个坏事包啊，别管到哪儿不惹事儿才新鲜呢。于是范荣华赶紧喊了，展平呢，赶紧把 把冯焕给我拉回来。
2: 是。
4: 这展平呢，赶紧分开人群挤进来，这一看跟冯焕撕吧，这人也愣了。这人谁呢？展平还有印象啊，就是他跟冯焕第一次到汴梁，在望海楼痛打的那位庞太师的管家庞光。这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冯焕呢，今天算是为他的贫嘴啊付出了代价，被白婶跟小菊拉到后院臭揍一顿。当然了，白婶跟小菊下手比较留情，没往他脸上招呼。可就这也不行啊，冯焕被打得跟三孙子一样，那肋骨啊差点也没给捅折两根儿。等收拾完冯焕呢，白婶跟小菊先走了。这冯焕呢揉了半天这才走出来，突然呢他就发现了一点奇怪的情况。冯焕当时可就留神了，他琢磨着我得赶紧回去报告啊。结果往回一走，一个没留神跟一位碰了个满怀。被碰了这位脾气还挺暴，当场开骂，哪个不长眼的，他妈的敢撞爷爷，不想活了吧。这冯焕一听谁呀，抬头一看认识，这家伙就是庞太师那管家庞光。那庞光一看冯焕也吓了一跳，呀，你不是当初那个暴徒吗？你怎么跟这儿呢？这冯焕一看是庞光，想起他当初那惨相了，也乐坏了。木呀，这不是混账乌鳖羔子庞光吗？怎么样，来这儿之前都尿干净了吧？听说今儿晚上皇子大婚呢，估计时间短不了，你可别憋坏了尿裤子。这庞光听完了一阵的冷笑，哼，好你个狂徒，竟然还敢嘲笑我。我警告你啊，我带着人呢，收拾你是现成的，兄弟们给我打。这庞光可带着随从呢，这帮人上来就要动手。这冯焕呢，因为刚挨完揍憋了一肚子火，一听说打架他高兴了，揪住两个扑通扑通直接撂翻了。紧接着这冯焕是得势不让人，噔噔噔一个跟步过来揪住庞光的衣领。这回庞光可害怕了，哎，暴徒，我可警告你啊，敢动手啊你吃不了兜着走。木呀，兜你个大头鬼，混账乌鳖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今天我非把你这个庞光啊揍得兜不住尿。这冯焕抡拳头刚要揍，这时候展平挤进来一拽冯焕的手，冯焕别闹，乌鸦乌鸦。冯焕回头一看展平，这时候那庞光也看得清楚，嘿，暴徒一号和暴徒二号都在呀、啊、也好，你们伸手吧，今天该找我发财呀、啊、上次你们展大人特意拿着200两银子上我这儿赔礼道歉，打吧，今天这次没2000两解决不了。这回展平跟冯焕可听明白了，好嘛，怪不得汴梁城不通缉我们呢，包的人呢已经把这事儿给平了，可这代价也太大点了吧，200两银子这勒索呢。所以展平跟冯焕是一肚子气，那也不敢再发作了，没办法了，不敢自找麻烦。于是这展平忍着气一抱拳，对不起庞管家，我们当初不认识您，多有得罪，不过如今呢 我们在安乐宫手下办事，不是那惹事儿的人了。这以后啊，还希望咱们能正常相处。这展平说完了，一捅冯焕。这冯焕是憋着气呀、也勉强一拱手。这庞光一瞧啊，大出意料，哎，怎么这俩人变乖了？难道今天该着我赚不着这钱？不行，我还得想招。这庞光一琢磨，有主意了，于是他冷笑一声，呵呵，你们俩改邪归正了是吧？哦，你说安乐宫是不是近期非常活跃的那个安乐宫范荣华呀？正是。明白。那首诗你们听过吗？啊，说什么世间本一俗，心慈奉一母，草桥断后事，布衣变皇鼠，如此行孝道，大宋何为主？倘若扬此风，岛民不思蜀。庞光这一起头啊，吓得四五个随从也一起开始念。这展平跟冯焕火当时就撞到了顶梁门。这事啊，包大人可说过，就是庞太师他们写出来讽刺范荣华的。尤其是今天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块来念，摆明了是要挑事儿啊。这展平跟冯焕是真够窝火的，这情况你说怎么办吧？动手就惹事儿，忍着还窝囊。哎，就在这么个进退两难的时候，这一双胖手从后头蹬住了展平跟范荣华的脖领子，直接把他们俩蹬到两米开外。俩人一看谁拽的，白婶儿。再看那白婶儿呢，一脸的不高兴，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老爷找你们。展平和冯焕一听明白，赶紧借机脱身，跑到了范荣华这边。再看范荣华跟曹静啊，都是一脸的不高兴，你们俩死哪儿去了？怎么关键时刻全找不着人了？乌鸦大哥，这不怪我们，那边有人骂您。骂我呀？骂就骂呗，你们赶紧先回来呀，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误大事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展平刚走，本宅那主人李元宝啊，就跟火烧屁股一样跑到了范荣华跟曹静的眼前，然后是一躬到底。二位，请问您就是安乐宫，您是安乐宫夫人吧？范荣华一看他明白，这场合戏要做足，所以这一叉腰点点头，没错，你就是本宅的主人李元宝吗？
5: 是，正是小人。哎呀，安乐宫能来我们家，那真是蓬荜生辉呀。另外，安乐宫啊，我看过今天客人的名单，您应该是最大的。这样啊，一会儿开席，您请来上座，我亲自招待您。
4: 这范荣华

0: 跟曹静一听，这挺好啊，能坐得上座，正好靠近这个皇子，近距离观察呀，这不在话下。别说，今天呢还真是挺顺的。这李元宝刚说完呢，一个家丁过来了，跟这李元宝啊悄声嘀咕了两句。这李元宝听完，转转眼珠，一拱手：“哎呀，安乐公夫人，今天我这边杂事儿比较多，去去就来，您稍等啊。李大钱，帮我招呼安乐公。”“是。”这李大钱呢，是李元宝的贴身管家，这赶紧过来，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呀。这范荣华呀，对这个有点不生其扰。说白了呀，没人这么巴结过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招啊，只能向曹静求助。哎，静静，哎，静静，啊！范荣华一看呢，此时的曹静眼睛有点发直。范荣华这么一叫他，方才反应过来。可等曹静反应过来，又莫名其妙地对着李大钱蹦出一句：“啊，你叫什么来着？”“啊，回安乐公夫人，我是本宅的管家李大钱。”“李大钱呢？你先下去吧，我跟安乐公啊有话要说。”“是是是，那您有事儿随时叫我。”曹静这些行为啊，范荣华完全是摸不着头脑，赶紧问吧：“哎，静静，你这是怎么了？”“
1: 富贵哥哥，你注意到没有，刚才那个家丁跟李元宝说了什么？”“
0: 哎，没注意。说了什么呀？”“
1: 家丁刚才说了，老太爷找。”
0: 这范荣华一听乐了：“哎呀，静静，那有什么奇怪的呀？李元宝可能是个孝子啊，父亲找，你敢不去吗？”这曹静俩眼还瞪着：“
1: 可问题在于，李元宝的父亲呢，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而另一个可称为老太爷的，就是之前那参知政事王大人。据传闻呢，李元宝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就认了这位王大人当干爹。可据我知道的，明州案之后啊，王大人自请贬官戍边，结果在过黄河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失足落水，尸骨无存呐。你说这俩人不论是哪个，这不都是见鬼了吗？”
0: 这范荣华一听还真是，当时吓得差点没蹦起来：“什么？这可真是怪事儿啊！”“
1: 奇怪的还不止这些呢，刚才我看见呢，那周一也来了，这家伙跟一个家丁啊嘀咕了两句，就奔后院去了。看这方向啊，李元宝应该也去找他去了。富贵哥哥，你说这俩人凑到一起，他能聊点什么呢？”
0: 范荣华一拍大腿呀：“不用说呀，一个是什么钱都敢赚的奸商，一个是包的人正要查的家伙，这俩凑到一块儿，肯定谈不了好事儿。”“哎，展平怎么还没回来呀？”范荣华再一找：“好嘛，展平和冯焕呢，正跟人家那儿怄气呢。”这范荣华跟曹静啊也气得够呛，于是让白婶过去把俩人抓回来，然后啊另派小菊去跟踪。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所以也难怪范荣华训人。而这展平跟冯焕呢，自知理亏，也就什么都没说。这等了会儿，小菊回来报告跟踪失败。曹静听说李元宝啊是被他老太爷叫走的，心生疑虑啊。为什么呢？说这李元宝他爹呀已经在几年前没了，

0: 而这李元宝呢，还一个义父，就是之前那参知政事王大人。可这王大人呢，也是明州案之后自请戍边充军，结果呀，过黄河的时候一脚踩空，那是尸骨无存呐。您说这情况下，说老太爷会是哪个呢？曹静是越想越不对呀，而且他也注意了，就刚才呀，那黄承思的勾当公事周一也来了，跟其中一个家丁嘀咕嘀咕，往后院而去。那李元宝呢，也是奔后院方向走的。所以这情况一汇总，曹静就明白这里头有事儿。这跟范荣华一说呢，范荣华本想让展平去跟踪，为什么呢？展平功夫最高啊。可再一看呢，展平和冯焕呢正跟人那边怄气呢，这可把范荣华气坏了，赶紧让白婶过去把这两块料拎回来，另派小菊去跟踪。可没一会儿的功夫呢，小菊回来禀报说跟踪失败了。这怎么可能呢？曹静是不信的，赶紧问小菊是怎么回事。小菊只能照实回禀：
1: 小姐，刚才我跟着这李元宝到后头啊，的确听见他和这周一嘀咕了几句。但您也知道，这周一武艺高强，我怕被他发觉，就没敢跟得太近，结果就跟丢了。
0: 这话说的挺勉强啊，曹静心里有数，小菊什么本事？除非有人捣乱呢，否则呀，像跟踪这种任务，他就从来没失手过。当然了，你说周一功夫好，失败了不奇怪，可还以李元宝呢？这家伙应该不会武功吧？你怎么连他都跟丢了呢？再一问呢，小菊又说了：
1: 小姐，这后院是个花园，刚才我和白婶揍冯焕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只不过没进去，可这回啊，等我走进去才发现里头这路啊绕来绕去还挺复杂，我走进去都花了些时间，所以就跟丢了。
0: 这小菊说完呢，旁边那冯焕抱着肚子就乐开了：乌呀，哎呀，小菊呀，刚才你们是光顾着打我了，也没看看这后院的花园是什么情况，这让我说你什么好呢？这小菊一听啊，暴脾气，直接瞪眼，撸胳膊往袖子，就要再给冯焕一顿暴打。冯焕这回可不吃亏了，滋溜窜到了展平的身后。小菊这逮了半天没逮到，最后一跺脚：
1: 冯焕，你损我是吧？行，那你就说说你刚才挨揍的时候在后院有什么发现，你说得出来还则罢了，说不出来呀，别怪我照死了打你。
0: 这冯焕一听：木呀，爷爷从来不打没准备的仗啊，你们有所不知，刚才为什么我来晚了呀？就是在后院稍微看了一眼，这李元宝的后院秘密可挺多呀，尤其是那儿那老花匠，我特别观察了，这家伙个头不高，左腿也少了半截儿。各位，这你们想起什么没有啊？冯焕这一说，大家伙那脑袋都炸了，难道这老花匠就是逃走的那个东营余孽平忠信？哎，这李元宝怎么还跟他有关系呢？不过这曹静啊，感觉不对。
1: 哎，等会儿，冯焕呢？你觉得那老花匠可疑？我看未必呀。你要知道，大门大户仆人众多， 有些为主家立过功劳的老仆人，虽然身体不行了，但主家也不忍心辞退他们，往往啊，这就安排个闲职，让他们安度晚年。像这老花匠啊，恐怕就是这个情况。再者说了，最近开封府查得挺严格，要是突然冒出这么一位，

这话你说着得有证据啊。乌鸦，证据是吧？那我必然得有啊。咱这人办事儿啊，特别的稳妥。要是单就这俩条件呢，我也不会跟你们说。实话告诉你们吧，就刚才呀，甭看那么短时间，我就有特别的发现。我可瞅见了啊，一个黑影啊，直接窜上房了。当时啊，我看的还挺清楚，这家伙左腿啊，明显细一块，应该是个假肢。之后这家伙呢，跳下房子他不见了，我就悄默声的摸上去，想探个究竟。可整看见那老花匠啊，打开门往左右看看，这明显是要瞅瞅有没有人发现他。你们说，这要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花匠，能有这功夫吗？哎，大伙一听这个，怀疑的倒靠谱，有问题。于是这六人组啊，马上行动，往后院就走。感情这后院也挺特殊，面积不大，里头路径啊，的确是挺复杂的。这以花房为中心，曲曲弯弯，四处辐射。但好在出口就一个，在这儿一堵啊，别管是李元宝还是周一，都跑不了。这顺带着还能测试测试这老花匠的身份，真可谓一举多得呀。这范荣华挺满意，到了这花房门口啊，伸手就要敲门，找那个老花匠。可这手啊，还没等伸开呢，冯焕突然一蹦，把范荣华那手给攥住了，悄声来了一句：“乌鸦，大哥你等等。”范荣华不明白，哎，冯焕呢？怎么了？乌鸦大哥，咱们之前都见过这平忠信，他说咱们这汉话呀，说的挺好。现在他呀也是刻意伪装，如果说呀咱们就这么敲门进去，恐怕也很难找到破绽。这曹静点点头，他同意冯焕这意见呢。这平忠信的汉话说的相当不错，当然了略有口音，但您要听了这口音之后啊，肯定会琢磨他是哪儿的人。但您无论怎么琢磨，都得说他是宋人，不会往外国想。所以曹静赶紧就问呢：“哎，冯焕呢？那你有什么主意呀？”“乌鸦，曹姑娘，你这么问我呀，那就是对了。我当然有主意了。这东营人呢，口音不一定管用，咱们得用进到他骨子里的习惯来测试他们。”一会儿这样啊，冉平，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帮我个小忙。到时候这混账乌鳖羔子是不是平忠信，咱们就一目了然。这冯焕跟冉平啊，还附耳受计，嘚嘚嘚一说。冉平一听，哎，冯焕呢，你这主意是不错，就是损了点啊。木呀，损点不要紧，效果够不就行了吗？就这么这吧，不然展平啊，你还有更好的主意吗？我没有，那就这样吧。于是展平迈步过来，开始砸门，咣咣咣。这花房之内，一个苍老的声音回复：“谁呀？快点出来吧，老爷找你。”哎。这时候门一开，那个个头不高的老花匠啊，把脸露出来了。这家伙看见展平啊，当时一愣，还没等说什么呢，旁边那冯焕抡起巴掌对着老头这脸就扇过来了，啪哗啦。范荣华跟曹静当时吓得一闭眼睛一缩脖，冯焕这招可真损呢。你真要把这老花匠打出

0: 个好歹，那怎么办呢？你养他一辈子嘛。可再一听，哎，这声音怎么不对呀？等他们再睁眼一看，乐了。怎么回事啊？这冯焕想的挺好啊，打算抽着老花匠一个嘴巴，看他鞠不鞠躬。如果说呀，啪，嗨，不用说，东营人当时给逮起来。你要打完，当时跟你急了，那估计他就不是东营人了。可问题，这是花房，不是别处，这外头摆着不少的花盆儿。冯焕这一个没注意，得，老花匠没抽着，抽在那花盆上了。也别说，冯焕这手上也有点功夫，就这一下，把其中一个花盆啊打了个粉碎。不过那碎片也在他手上割了好几个口子。咱们再说冯焕呢，自己一受伤，范荣华跟曹静还在后头一笑，他挂不住劲了。不过这冯焕呢，明显是有第二计划，他直接把脚一抬，啪，对着那老花匠就是一脚。那老花匠略一迟疑，正好给蹬上，啪，蹬蹬蹬蹬蹬，退到屋里去了。冯焕是得势不让人呢，直接往花房里一坐，就听里头乒乓乒乓一阵乱战，听声音呢十分的惨烈，那花盆都不知道拍飞多少个了。大概过了能有半分钟左右吧，一个蒙着麻袋的人被推出来了。这展平一瞅，赶紧招呼小菊跟白婶儿，还等什么，一起上揍他。大伙儿一看，连一向老实的展平都开始打人了。哦，明白了，这肯定是冯焕的计划。那等什么呀，打呗，别打出人命就行。于是包括范荣华跟曹静在内，大家伙是一块儿上，就把这麻袋里的人呢一顿胖揍。这揍着揍着，麻袋里喊上了，乌鸦混账，别搞我，臭脚老婆养的，都给我住手，是我。大伙一听，啊，里头怎么是冯焕呢？赶紧七手八脚把这麻袋给弄下来。再一瞅冯焕，好嘛，这浑身上下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曹静跟小菊呢，仔细瞧瞧这冯焕，当时捂着肚子乐开了。
1: 哎呦，哎哎，小菊你看呢，冯焕现在像不像咱们见过那黑白魔呀？哎哎，小姐你说的太对了，整个一冯氏黑白魔呀。冯焕呢，该，你小子犯坏，今天倒霉了吧。你也记住啊，出来混呢总是要还的。
0: 有人问了，这黑白魔是什么东西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黑白魔呀就是今天的熊猫。可有人奇怪，这曹静上哪儿看到过这熊猫呢？这可有个说法啊，咱们说这北宋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皇家动物园，这有个名字呀，叫郁金园。这从各地捉的以及外国进贡的珍禽异兽，这全有。而且这动物园呢相当不错呀，除了皇上和皇室成员能来之外，定期啊还向民众开放。这曹静呢自然也去过，所以见过这熊猫啊也不奇怪。按下曹静主仆在这笑破肚皮不说，再说展平看见冯焕被揍成这样，他也乐坏了。嘿嘿，哎，我说兄弟，你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把那老头推出来吗？怎么你自己给装麻袋里了呢？乌鸦别提了，快看那老头吧。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冯焕这计划呀

0: 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那就是靠抽嘴巴测试。另一个就是你给他一脚。如果说这个老花匠是武功高手，就他怎么防御的，这一招就能看得出来。当然了，冯焕也考虑到，如果这老花匠有意隐瞒，你这一脚未必露得出破绽，那就得再使点手段。他刚才都跟这展平商议好了，他把这老花匠赶出来，让展平带着人呢在外头揍他。到时候这老花匠要真会武功，就不得不施展了，要不然呢他能被打死。可这是计划呀，一执行，冯焕也倒霉点，这抽嘴呗先把自己给伤了。紧接着蹬出这一脚呢，老花匠是有反应，但非常的低级，仅仅是用这胳膊挡住了要害，然后就被踹进了花房，窝在了墙角。这冯焕呢紧跟着进来，再想试试，结果呀这天色已黑，花房里也没灯啊，更暗。这冯焕没办法呀，只能是低着头仔细寻找。可人家老花匠不傻呀，受到袭击了还不反击吗？这老花匠仗着这是花房，地形熟，而且呢他之前跟这里待着的眼睛也便利，所以就手抄起旁边那麻袋。冯焕这头啊刚到附近，噌，老花匠的给他套上了。您别看这老花匠啊，他只有一条腿，还挺利落，直接这一脚蹬到冯焕身上了。冯焕等反应过来，早就被套上麻袋踹出去了。可里头这情况展平他们不知道啊，他就知道冯焕要把那老花匠啊弄出来打。哎，这出来一麻袋人，展平也没注意这家伙几条腿啊，招呼大家就开打。就这样，冯焕是自取其辱，弄巧成拙，被打成了黑白魔。咱们说冯焕这计划呢，展平明白，都跟他交代好了，所以展平二次冲进花房，仔细一找啊，老花匠窝在墙角啊直喘粗气，那拐杖呢也飞到一边去了，真是狼狈至极呀。这展平一看，灵机一动，对，冯焕这家伙说了，我们的目的是测试测试这老花匠的武艺，既然他失策了，我干脆这么干吧。于是这展平啊薅住这老花匠的脖领子，直接把他薅出花房。这老花匠啊是连挣扎带喊叫，除去抓住展平的手臂之外，几乎没做出什么有效的抵抗。等这老花匠被拖出花房一看，好嘛，好几号人围着自己看，当时吓坏了，你们要干什么？咱们说这时候展平心里有数了，测试失败，人家老花匠根本不会武功，这怎么办呢？只能招呼着喊，兄弟你认错人了，木匠你说什么？冯焕不信，蹦着就过来了，仔细看看这老花匠，木匠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本宅的花匠啊，你们是什么人呢？木匠，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暴露了。这冯焕不由分说，伸手直接呀就把这老花匠的左裤腿扯开了，然后把这假肢一拽，老花匠是站立不稳，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呢。 而这一摔呢，那伤口露出来了，大家伙一看呢，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就老花匠这伤口啊，早已愈合，显然不是新伤。而且这仔细看看，伤口参差不齐，肯定不是刀砍的。这范荣华一看，赶紧问他：“哟，老人家，您这腿怎么回事啊？”“哎，这说来可就话长了，我一直跟着李家做工。15年前呢，我们家主人李元宝还是少爷的时候，有一天呢，他要进山打猎，结果碰上了老虎。老虎要吃少爷，老奴我呀就上前保护。结果这老虎呢，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给打跑了，少爷也没事儿。就是我这腿呀，让老虎给咬掉了。后来呀，老爷少爷感念我的保护，没辞退我，就一直让我在这儿养花。怎么，你们因为这个打我？难道你们是当年的老虎精不成？来人呐，救！老花匠刚喊的一半，展平一看呢，我们还得侦查这李元宝和周一呢，叫你喊来人，我们这计划不失败了吗？于是这展平一使劲，又把这老花匠啊推进花房。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3: 老公，路上小心。
4: 好的。
2: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4: 爸妈，我回来了。
3: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2: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5: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6: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2: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7: 啊，就
8: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3: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这首《忘情水》承载无数回忆，熟悉旋律响起，满是时光暖意。

会说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如果你不曾心碎，你不会懂得我伤悲。当我眼中有泪，别问我是为谁，就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的自己。
1: 新的一天，新的声音，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与你准时相约，抛开忙碌与疲惫，跟随我们的节奏，开启一段轻松的听觉之旅。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4: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 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故意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改变永远不嫌晚，无论你是几岁，也无论你目前所处的境况有多糟，只要立定目标，一步一步往前走，人生随时都有翻盘的可能性。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

0: 甘泉古井、义桥、关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1: 近日，2021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广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找到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0: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甲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甲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有没有想过，那些让你深夜失眠的纠结，该不该换工作，要不要结束一段关系，为什么总觉得生活空虚？其实啊，几千年前的哲学家早就替你想过了。今天与您分享的这本书不讲大道理，而是用几十个有趣的思想实验，把哲学从学术象牙塔拉进你的口袋。它像一把钥匙，帮你打开那些被日常琐碎封存的思考能力，让你在面对选择时多一分清醒，在面对困惑时多一个视角。哲学不解决具体问题，但是它能够让你不再被问题困住。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口袋里的哲学》。
5: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6: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5: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6: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5: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假如有人把一个密封的盒子放在桌上，里面装着猫放射性物质和毒药装置，放射性物质是否衰变，决定毒药瓶会不会被打破，也决定猫是死是活。在盒子打开之前，外面人无法知道结果。这个场景来自物理学家薛定谔提出的思想实验，很多人把它理解成猫既死又活，但更准确地说，是人们无法在观察之前获得确定的答案。这个实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不在于猫本身，而在于它揭示了一种普遍处境。当结果尚未揭晓时，人的心里会同时悬着多种可能，比如等待一场面试的结果，等待一份体检报告，等待一个重要的回复。事情还没有落地，人却已经在脑海里推演出了无数种结局。真正折磨人的往往不是坏消息，而是消息到来之前那段无法掌控的时间。薛定谔的猫提醒人们，不确定性是生活的一部分，学会与它相处比假装它能够被彻底消除更现实。另一个来自数学领域的思想实验则把有限和无限的区别摆在了人们面前。希尔伯特设想了一家拥有无数个房间的酒店，即使所有房间都住满了客人，只要让一号房客人搬到二号房，二号房客人搬到三号房，依次往后挪，那么一号房就能够空出来。若来了无限多的新客人，也可以让老客人搬到双号房，把基数房全部腾出。这个设想听起来违背常识，却揭示了无限集合与有限集合的不同。现实生活当中，资源往往是有限的，房间、时间、精力、预算都有上限，但人的思路却未必一定要被眼前的容量所限制。互联网平台可以不断扩容，知识可以不断复制，创意可以被反复组合。无限酒店悖论并不是教人们无视现实的约束，而是提醒人们，有些看似满了的结局，换一种排列方式，也许就能够腾出新的空间。当不确定性令人焦虑时，另一些困境却要求人必须立刻行动。电车难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一辆失控电车即将撞上五个人，旁边有一条岔道，岔道上只有一个人。如果拉动拉杆，电车会转向，五人得救，但另一人会死。如果不拉，五人死亡，另一人平安。这个思想实验没有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有人从结果出发，认为五条命重于一条命；有人则从原则出发，认为主动改变轨道是主动伤害无辜者。现实当中，自动驾驶技术就把类似问题推到了工程师面前。当事故无法避免时，算法该如何选择呢？这类问题之所以难，是因为它逼迫人们在极短时间内面对价值冲突。它不一定能教人做出正确决定，却能够让人意识到，道德判断从来不是简单的算术题。与电车难题的紧张感不同，庄子讲过的空船故事提供了一种情绪上的出口。一个人乘船渡河，忽然发现前方有船撞过来，他大声呼喊，却无人回应，于是怒火中烧，破口大骂。等船靠近后，他才发现那是一艘空船，船上根本没有人，怒火顿时消散。同样是被撞，为什么前后的反应落差会这么大？因为前一种情况里，他假定有人在故意冒犯，后一种情况里，他知道对方并非有意。生活当中许多的冲突也是如此，地铁上被踩了一脚，网络上被人反驳了一句，工作中被同事忽略一次，人很容易先把它理解成恶意，然后迅速进入对抗状态。空船理论并不是让人一味的忍让，而是提醒人们先分清，这究竟是一次无心之失，还是确有针对性的伤害。
很多情绪消耗其实来自对他人动机的过度猜测。哲学不在云端，就在地铁、咖啡与失眠的缝隙里。把苏格拉底和庄子装进口袋，用思想抵挡日常的琐碎与慌张。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欢迎继续收听。从行动与情绪转向认知本身，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出现了：人所看到的世界是否就是世界本来的样子？缸中之脑的思想实验把这种怀疑推到了极端。假设一个大脑被取出来放在营养液中，神经末梢连接计算机，计算机向它发送各种信号，让它看到街道，听到音乐，感受到风吹过皮肤。这个大脑会以为自己正常生活着，却不知道一切只是模拟。这个设想与电影《楚门的世界》有相似之处。楚门从小生活在巨大的片场里，身边所有人都是演员，直到某天才发现真相。今天，虚拟现实技术越来越成熟，人们带上设备就能够进入另一个世界。缸中之脑未必会成为现实，但是他提出的问题却很真实。如果感官可以被欺骗，人该如何确认自己所相信的一切？这个问题没有轻松答案，却让人对真实多了一份敬畏。柏拉图讲过的洞穴寓言，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认知的局限。一群囚徒从小被锁在洞穴里，只能面对墙壁，看见火光投射出的影子。他们把影子当成了真实的世界，直到有人挣脱锁链走出洞口，才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事物。可当他回去告诉其他人时，却没有人愿意相信。这个预言在信息时代尤其贴切。算法根据人的喜好推测内容，社交平台不断强化既有观点，人们很容易活在自己的信息洞穴里，把看到的片段当作全部真相。要走出洞穴，需要的不只是更多信息，还有对信息来源的警惕，对不同观点的耐心，以及承认自己可以犯错的勇气。当人开始追问外部世界是否真实时，也会顺带追问，那个正在追问的我究竟是谁？特修斯之船提供了思考这一问题的入口。传说中，雅典国王特修斯的战船在漫长岁月里不断维修，腐烂的木板被一块块换掉，直到所有原始部件都不复存在。问题随之而来，这艘船还是原来那艘船吗？如果把范围扩大到人身上，疑问更加的明显。人的细胞在不断更新，记忆在不断改写，性格和观念也会随着经历而变化。2岁的孩子和80岁的老人，身体、思想、情感都已大不相同，但人们仍然认为他们是同一个人。原因或许在于，自我并不是一堆固定不变的零件，而是一条连续展开的生命叙事。只要记忆、关系和选择还能够连接呈现，人就能在变化中保持一种动态的同一性。这种对自我的思考常常会引向意义问题。西西弗斯的神话便是如此，他被诸神惩罚，必须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但每次接近山顶，巨石都会滚落，他只能重新开始。这个画面看似绝望，却成为许多哲学家讨论人生意义的素材。加缪认为，西西弗斯最动人的时刻不是他推石上山的时候，而是他走下山顶准备再次推石的那一刻，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命运荒谬，却仍然选择行动。现实生活当中，人们也会面对类似的处境，日复一日的工作，反复出现的

挫折，看似没有尽头的责任。人无法保证每一次努力都有理想的结果，但可以决定用怎样的态度面对过程。意义有时不在终点，而在推石头的动作本身。当人逐渐安顿好自我，就要进入与他人的互动。囚徒困境是理解合作难题的经典模式。两名嫌疑人被分开审讯，每个人都无法确认对方会怎么做。若两人都沉默，各判一年；若一人坦白，另一人沉默，坦白者释放，沉默者重判；若两人都坦白，各判五年。从个人角度看，无论对方怎么选，坦白似乎都更有利。可当两个人都这样想时，结果反而对双方都不好。这个模型在现实中随处可见。团队合作中有人搭便车，企业之间打价格战，国家之间进行军备竞赛。它说明个人理性并不自动带来集体理性，要打破困境需要重复博弈、信任机制和规则约束，让合作变得可持续，让背叛付出代价。如果说囚徒困境讨论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博弈，那么协和谬误则讨论的是人与过去之间的纠缠。20世纪60年代，英法两国联合投资研发协和飞机，项目推进后，他们发现成本不断上升，市场前景也不明朗，但前期投入已经太大了，停止就意味着之前的金钱、时间和精力全部打水漂。于是项目继续推进，最终飞机虽然研制成功，却因为运营成本过高而难以盈利，两国政府都蒙受了巨大损失。后来人们把那些已经发生且无法收回的支出称为沉没成本。理性地说，沉没成本不应影响未来决策，但现实中很多人会因为已经投入这么多而继续坚持错误的选择。一张不好看的电影票，一段不合适的关系，一个没有前景的项目，都可能让人越陷越深。协和谬误提醒人们，做决定时应该看未来收益，而不是被过去的成本所绑架。及时止损不是失败，而是把资源留给更值得的地方。从薛定谔的猫到无限酒店，从电车难题到空船理论，从缸中之脑到洞穴预言，从特修斯之船到西西弗斯，从囚徒困境到协和谬误，这些思想实验看似分散，其实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人如何在不确定、有限、充满冲突的世界里，尽可能清醒地活着。他们不提供万能答案，却提供了一种训练思维的方式。哲学未必能让人立刻升职加薪，也未必能解决所有现实烦恼，但是它能让人在遇到问题时多一个角度，在情绪涌来时多一层缓冲，在做出选择时多一分自觉。口袋里的哲学真正装下的不是知识，而是一种随时可以拿出来用的思考能力。读完这本《口袋里的哲学》，最大的感受是，哲学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遥远，它不在厚厚的教科书里，而是藏在每一次犹豫、每一次争吵、每一次选择背后。书中的思想实验照出了人们习以为常的思维盲区，它不急着给答案，而是教人学会提问。对普通读者来说，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当下次遇到难题时，不一定会立刻找到完美方案，但至少能够少一点慌乱，多一点清醒。

0: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口袋里的哲学》这本书，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飞行器说，这是一本巴掌大的书，却让我在早高峰地铁上想通了困扰半年的问题。哲学不是答案，是提问的方式，它教我每天留10分钟跟自己的偏见吵一架。读者咖啡说，这本书每篇只有2-3页，刚好喝完一杯美式咖啡的时间。从电车难题到自由意志，作者把大问题拆解成小切口，最惊喜的是读完发现自己不再害怕想不明白这件事了。读者背包说，口袋书应该这样，轻到忘记重量，却重到改变视角。尼采、庄子、苏格拉底轮番陪聊，通勤路成了思想漫步。现在遇到了糟心事儿，会先问3年后还重要吗？
2: 每天3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1: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华成语故事之九牛一毛。这个成语出自于西汉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因李陵事件而受到宫刑。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是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都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宫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司马迁把他这种思想转变的情况告诉他的好朋友任少卿，后来的人便根据他信中所写的九牛王一毛一句话引申成九牛一毛这个成语，用来比喻某种东西或者某种人才仅是极多数里面的一小部分，就好像九条牛身上的一根毛一样。从一头牛的身上拔出一根毛，对于这只牛来说毫无紧要，不疼不痒，可以说是毫无损失。虽然从数量上少了一根毛发，但是这微小的数字与牛、与牛的主人、与整个世界都没有任何的改变。也就因为这样，司马迁才意识到自己的生命对于社会、别人都是不关紧要的，所以就算自杀了也没有任何的改变，因此才要坚强地活下来。无论面对什么事情，只有坚强地活下来，干出一番大事业，才能改变九牛一毛的命运。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3: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跨越时光的旋律依旧动人心弦。下一首经典金曲《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唤醒心底难忘过往。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0: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11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

0: 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甲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甲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灯

0: 别犯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观察，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生活难免琐碎，还好有歌声慰藉。隐形的翅膀用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疲惫瞬间，敬请聆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呐，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4: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11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

0: 神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仗义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4: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3: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你的家，我的家，消防安全靠大家。终于到家啦，车停哪儿呢？
1: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0: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1: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2: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
0: 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1: 爸爸，那边不能停。
0: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1: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0: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爸爸真棒。
3: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0: 闻。
1: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0: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1: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11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2: 请记住我，虽然再见必须说，请记住我。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没有谁的幸运是凭空而来，只有当你足够努力，你才会足够幸运。这世界不会辜负每一份努力和坚持，时光不会慢待执着而勇敢的每一个人。请您继续欣赏好听的音乐。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合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新光辉。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2: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4: 我是歌手周深。
5: 我是李佳薇。
6: 大家好，我是韩红。
7: 大家好，我是黄渤。
1: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8: 这里是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主持人常小航。那首先要来听一下带着清爽的歌，这是 Libby， 他在2022年推出的单曲《拥过你的风》。

这是带着治愈的励志作品，是程环2023年2月份推出的单曲《我会等》。很喜欢歌曲当中的这句歌词，相信美梦如你，总有一天会预先到达，美好的爱情和辉煌的未来都在平时的坚持当中。

2001年的9月份，三位有梦想的少女 SHE 他们推出了专辑《女生宿舍》正式出道。他们三个呢在一块就很像是同学关系了，会聊很多女生喜欢讨论的话题，闺蜜嘛，对不对？那这张专辑也能够听得出啊，当时还是很稚嫩青涩的一个时期。那个 SHE 啊，其实我们都很喜欢，那歌词内容也都是那种小女生的心思，记录是那个年龄段的一些爱情啊、友情啊的状态。而三个人单飞发展之后呢， Ella 似乎更加活跃了一些。下面来听她和戴佩妮、张杰、邓紫棋、王源、余文文演唱的这首翻唱作品，翻唱自 Ben E. King 的 Stand By Me。

0: Stand by me, 耶！
1: 周兴哲创作的作品当中最耳熟能详的就是《永不失联的爱》了。单依纯在《好声音》翻唱之后，为这首原本就备受欢迎的作品又推波助澜了一下，增加了一波热度。那下面来听他另外的一首很好听的歌，2017年的这首《如果雨之后》。

0: 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

0: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 2.5 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0: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7: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坚固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

0: 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5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6: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5: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2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7: 大豆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8: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0,000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9: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给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8: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0: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保底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1: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保，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2: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1: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3: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

0: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十五五”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1: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十五五”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3: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4: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9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5: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6: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0: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7: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8: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7: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9: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长度比较，费用节省到30%到50%。
7: 目前超21%。

0: 一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声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1: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2: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3: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2: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3: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4: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骨关节炎。
6: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炎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5: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7: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9: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2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8: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9: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

0: 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2: 今年前3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1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另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5: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6: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 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

0: 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畅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

0: 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1: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

0: 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锅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1: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跨越时光的旋律依旧动人心弦，下一首经典金曲《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唤醒心底难忘过往。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2: 我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3: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2: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4: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创意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3: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0: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管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

0: 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 3D 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 3D 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0: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1: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0: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1: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0: 爸爸，那边不能停。
1: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0: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1: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0: 爸爸真棒。
2: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生活难免琐碎，还好有歌声慰藉。隐形的翅膀用温柔旋律治愈每一个疲惫瞬间，敬请聆听。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

0: 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1: 妈妈，我知道了。

0: 倡议人生，快乐相伴。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
1: 传统评书《三侠五义》中有这么一个身份不低的小人物，那就是侍奉宋仁宗生母李太妃多年的范荣华。包拯破了狸猫换太子案，范荣华也因功被封为安乐公，成了皇上的干兄弟。喜静不喜动的范荣华本以为会这样平平淡淡地度过一生，没想到两个奇葩侠客的到来让他意识到了诸多的内幕。简简单单找包大人报案的行为，却成了祸害大宋乃至世界的开端。
2: 三和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和新闻，
3: 这里是1033三和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4: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义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5: 近日，2021年汉末宋匠心光影剧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广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

0: 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贾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贾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3: 范荣华要大闹李宅，这要真要闹起来，事儿就不堪设想了。但好在此时呢，曹静赶到，把这事儿给掩饰过去了，然后啊，又给范荣华换了装。这套衣服呀，可以说是少将军曹雄最好的。曹静拿过来，改吧改吧，让范荣华能穿了。这范荣华呀，刚开始对他们这行为呀，还很不以为意，他就认为着怎么了，我这身份在这儿摆着呢。可等这换完了，曹静挽着他胳膊往里一走，哎，所有人的目光啊都看着他们俩。这一下范荣华成焦点了。这范荣华一瞅啊，心里这滋味美，哎呦，从来没受过众人的瞩目啊，这回一看，哎呦，舒服。所以范荣华这心里啊，自然是变了高兴。这俩人走着的时候啊，曹静看看范荣华，还低声问呢，怎么样，富贵哥哥，这还合身吗？哎呦，合身，真合身呢。哎，静静，刚才真谢谢你啊，不然这事儿可就闹大了。哎，不过话说回来，你进来给他们银子了是吧？
4: 是啊，没错啊。
3: 1000两银子，这么多，你从哪儿弄的呀？这曹静一吐舌头，
4: 借的呗，这是我爹和我哥哥的私房钱。
3: 啊，为这一趟，你竟然将两位将军的私房钱都拿出来了？
4: 那怎么了？我把情况一说，我爹直接发话了，一定得帮着皇上调查此事，就算他没钱，借钱也得让咱们来。不过这银子可不少啊，富贵哥哥，你以后得还。
3: 哎，是是是，一定的。哎呦，这回还得让你办这安乐宫夫人，委屈你了。这曹静又看看范荣华，哼了一声，
4: 哼，没错，是够委屈的，要不是为了办正事，谁愿意呀？
3: 俩人呢，说说笑笑就往里走。对于其他几位呢，这情况现在是越看越习惯，越看越顺眼。可别人不说什么呀，偏冯

0: 拌嘴快，也不知道他是出于嫉妒啊，还是怎么着，突然呢，凑到范荣华耳朵边，他来了一句：“木匠大哥，你也不用一个劲儿的道谢呀。今天呢，曹姑娘帮了咱们是不假，咱们也暗中帮了她呀。”这话一说呀，范荣华不明白。哎，冯焕呢，你这话怎么说的呀？木匠大哥，你想啊，进来需要1000两银子，如果咱们进来了呢，曹姑娘他们呀就得以曹府的名义，还得另掏这1000两银子进门。咱们这一起，他们不等于省了500两吗？冯焕这一犯贫，曹静的眼睛当时瞪起来了，往左右一使眼色。白婶和小菊可不客气，直接过来一把薅住冯焕的脖领子给带走了。正好这旁边啊有个通往后院的门，俩人呢就把冯焕给推进去了，随即就是一阵的惨叫啊。这范荣华一看，哎，静静，你可让小菊跟白婶下手轻点儿。哼，冯焕这张臭嘴是该给他点教训，不过富贵哥哥你放心吧，今天皇子大婚，这是大事儿，白婶跟小菊啊会收着手的。安下冯焕这边怎么挨揍咱们暂且不提，这会儿呢，曹静跟范荣华呀就进到大院之中，皇子的婚礼呀就跟这儿举行。只见这院中啊布着20多张大桌子，而现在呢开席的时间还没到，所以这客人们呀全都在廊下站着互相见礼。这时候您别说范荣华了，连曹静都眼花呀，各府各衙门还有那当官的和下人，这一大片一大片的。曹静啊向来以消息灵通著称，可这场面他一看呢也分辨不出谁是谁了。而就在此时呢，有人过来一拱手，安乐公。这范荣华一听，谁呀？仔细一看，熟人，开封府的校尉小侠龙天彪。这回连曹静都晕了，赶紧问，哎，龙大侠呀，你怎么也过来了？龙天彪嘿嘿一乐，嘿嘿，安乐公，曹姑娘，瞧你们说的，怎么来的？自然是给钱进来的呀，谁有您那么大胆子还想大闹李宅呀？不过我也得说呀，曹姑娘圆场子圆得真好，刚才要不是您呢，我肯定就得出手了。这曹静听完呢暗暗直笑，范荣华也直脸红啊，赶紧打岔说别的，嗨，咱就别说这个事儿了。哎，龙大侠，你怎么来了？难道包大人对我们不放心吗？龙天彪点点头，没错，你们有所不知啊，因为这李元宝啊有过行贿的嫌疑，所以我们开封府啊一直对他是多有关注，他的有些关系你们甚至想象不到。这龙天彪的话还没说完呢，曹静冒出来一句，
1: 龙大侠，你这是想说李元宝的义父吧？
0: 哟，曹姑娘消息真灵通啊，包大人就怕这里有什么问题，所以让我呀来暗中保护。另外你们注意到了吗，这次在京的闲官有不少打着托关系的想法来的，至于这高官方面呢，虽然没有亲自出面，但都派了家人和亲信过来，这案子也要把关系铺垫好。毕竟这皇子要是真的，那就是储君，甚至未来的皇上。你这时候没有表示的，小

今将来人家给你穿小鞋儿。这话说完呢，范荣华懵了，啊，什么？龙大侠，你这意思，你是代表开封府包的人来的？这包的人不是刚正不阿吗？这龙天彪一乐，嘿，安乐公啊，包的人刚正不阿不假，可这回呀，我必须得来，我不来也得派别人。如果说呀，我们全没行动，人家自会怀疑开封府有异常，包的人可不想这时候打草惊蛇。这边正聊着呢，小菊跟白婶陆续归队，可就在不远之处呢，冯焕又跟人家撕巴起来了。这范荣华跟曹静一看，好嘛，这冯焕真是个坏事包啊，别管到哪儿不惹事儿才新鲜呢。于是范荣华赶紧喊了，展平呢，赶紧把冯焕给我拉回来。是。这展平呢，赶紧分开人群挤进来，这一看跟冯焕撕巴这人也愣了。这人谁呢？展平还有印象啊，就是他跟冯焕第一次到汴梁，在望海楼痛打的那位庞太师的管家庞光。这怎么回事呢？咱们说冯焕呢，今天算是为他的贫嘴啊付出了代价，被白婶跟小菊拉到后院臭揍一顿。当然了，白婶跟小菊下手比较留情，没往他脸上招呼，可就这也不行啊，冯焕被打得跟三孙子一样，那肋骨啊差点也没给捅折两根儿。等收拾完冯焕呢，白婶跟小菊先走了。这冯焕呢揉了半天这才走出来，突然呢他就发现了一点奇怪的情况。冯焕当时可就留神了，他琢磨着，我得赶紧回去报告啊。结果往回一走，一个没留神跟一位碰了个满怀。被碰了这位脾气还挺暴，当场开骂，哪个不长眼的，他妈的敢撞爷爷，不想活了吧。这冯焕一听，谁呀？抬头一看，认识，这家伙就是庞太师那管家庞光。那庞光一看冯焕也吓了一跳，呀，你不是当初那个暴徒吗？你怎么跟这儿呢？这冯焕一看是庞光，想起他当初那惨相了，也乐坏了，哎呀，这不是混账乌鳖羔子庞光吗？怎么样，来这儿之前都尿干净了吧？听说今儿晚上皇子大婚呢，估计时间短不了，你可别憋坏了尿裤子。这庞光听完了一阵的冷笑，哼，好你个狂徒，竟然还敢嘲笑我。我警告你啊，我带着人呢，收拾你是现成的，兄弟们给我打。这庞光可带着随从呢，这帮人上来就要动手。这冯焕呢，因为刚挨完揍憋了一肚子火，一听说打架他高兴了，揪住两个扑通扑通直接撂翻了。紧接着这冯焕是得势不让人，噔噔噔一个跟步过来揪住庞光的衣领。这回庞光可害怕了，哎，暴徒，我可警告你啊，敢动手啊，你吃不了兜着走。哎呀，兜你个大头鬼，混账乌鳖羔子臭脚老婆养的，今天我非把你这个庞光啊揍得兜不住尿。这冯焕抡拳头刚要揍，这时候展平挤进来一拽冯焕的手，冯焕别闹，乌鸦乌鸦。

0: 冯焕回头一看，展平。这时候那膀胱也看得清楚，嘿，暴徒一号和暴徒二号都在呀、啊、也好，你们伸手吧，今天该找我发财呀、啊、上次你们展大人特意拿着200两银子上我这儿赔礼道歉，打吧，今天这次没2000两解决不了。这回展平跟冯焕可听明白了，好嘛，怪不得汴梁城不通缉我们呢，包大人呢已经把这事儿给平了，可这代价也太大点了吧，200两银子这勒索呢。所以展平跟冯焕是一肚子气，那也不敢再发作了，没办法了，不敢自找麻烦。于是这展平忍着气一抱拳，对不起庞管家，我们当初不认识您，多有得罪，不过如今呢，我们在安乐宫手下办事，不是那惹事的人了，这以后啊还希望咱们能正常相处。这展平说完了一捅冯焕，这冯焕是憋着气呀、啊，也勉强一拱手。这庞光一瞧啊，大出意料，哎，怎么这俩人变乖了？难道今天该找我赚不着这钱？不行，我还得想招。这庞光一琢磨，有主意了，于是他冷笑一声，呵呵，你们俩改邪归正了是吧？哦，你说安乐宫是不是近期非常活跃的那个安乐宫范荣华呀？正是，明白。那首诗你们听过吗？啊，说什么世间本一俗，心慈奉一母，草桥断后事，布衣变皇鼠，如此行孝道，大宋何为主？倘若扬此风，岛民不思蜀。庞光这一起头啊，吓得四五个随从也一起开始念。这展平跟冯焕火当时就撞到了顶梁门。这事啊，包大人可说过，就是庞太师他们写出来讽刺范荣华的。尤其是今天呢，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一块来念，摆明了是要挑事儿啊。这展平跟冯焕是真够窝火的，这情况你说怎么办吧，动手就惹事儿，忍着还窝囊。哎，就在这么个进退两难的时候，这一双胖手从后头瞪住了展平跟范荣华的脖领子，直接把他们俩瞪到2米开外。俩人一看，谁拽的？白婶儿。再看那白婶儿呢，一脸的不高兴，你们俩在这干什么呢？老爷找你们。展平和冯焕一听明白，赶紧借机脱身，跑到了范荣华这边。再看范荣华跟曹静啊，都是一脸的不高兴，你们俩死哪儿去了？怎么关键时刻全找不着人了？乌鸦大哥，这不怪我们，那边有人骂您。骂我呀？骂就骂呗，你们赶紧先回来呀，你们知不知道你们可误大事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展平刚走，本宅那主人李元宝啊，就跟火烧屁股一样，跑到了范荣华跟曹静的眼前，然后是一躬到底：“二位，请问您就是安乐宫，您是安乐宫夫人吧？”范荣华一看，他明白，这场合戏要做足，所以这一叉腰，点点头：“没错。”你就是本宅的主人李元宝吗？
1: 是，正是小人。哎呀，安乐宫能来我们家，那真是捧。

0: 生辉呀。另外，老公啊，我看过今天客人的名单，您应该是最大的。这样啊，一会儿开席，您请来上座，我亲自招待您。这范荣华跟曹静一听，这挺好啊，能坐得上座，正好靠近这个皇子，近距离观察呀，这不在话下。别说，今天呢，还真是挺顺的。这李元宝刚说完呢，一个家丁过来了，跟这李元宝啊悄声嘀咕了两句。这李元宝听完，转转眼珠，一拱手：“哎呀，安老公，夫人，今天我这边杂事儿比较多，去去就来，您稍等啊。李大钱，帮我招呼安乐公。”是。这李大钱呢，是李元宝的贴身管家，这赶紧过来，一个劲儿的说好话呀。这范荣华呀，对这个有点不生其扰。说白了呀，没人这么巴结过他，他也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招啊，只能向曹静求助。哎，静静，哎，静静，啊！范荣华一看呢，此时的曹静眼睛有点发直。范荣华这么一叫他，方才反应过来。可等曹静反应过来，又莫名其妙的对着李大钱蹦出一句：“啊，你叫什么来着？”“啊，回安乐宫夫人，我是本宅的管家李大钱。”“
1: 李大钱呢？你先下去吧，我跟安乐宫啊有话要说。”“
0: 是是是，那您有事儿随时叫我。”曹静这些行为啊，范荣华完全是摸不着头脑，赶紧问吧：“哎，静静，你这是怎么了？”“
1: 富贵哥哥，你注意到没有，刚才那个家丁跟李元宝说了什么？”“
0: 哎，没注意，说了什么呀？”“
1: 家丁刚才说了，老太爷找。”
0: 这范荣华一听乐了：“哎呀，静静，那有什么奇怪的呀？李元宝可能是个孝子啊，父亲找，你敢不去吗？”这曹静俩眼还瞪着。
1: 可问题在于，李元宝的父亲呢，已经去世好几年了。而另一个可称为老太爷的，就是之前那参知政事王大人。据传闻呢，李元宝不知通过什么关系，就认了这位王大人当干爹。可据我知道的，明州案之后啊，王大人自请贬官戍边，结果在过黄河的时候，一个不留神失足落水，尸骨无存呐。你说这俩人不论是哪一个，这不都是见鬼了吗？
0: 这范荣华一听还真是，当时吓得差点没蹦起来。什么？这可真是怪事儿啊。
1: 奇怪的还不止这些呢，刚才我看见呢，那周一也来了，这家伙跟一个家丁啊嘀咕了两句，就奔后院去了。看这方向啊，李元宝应该也去找他去了。富贵哥哥，你说这俩人凑到一起，他能聊点什么呢？
0: 范荣华一拍大腿呀：“不用说呀，一个是什么钱都敢赚的奸商，一个是包的人正要查的家伙，这俩凑到一块儿，肯定谈不了好事儿。”“哎，展平怎么还没回来呀？”范荣华再一找，好嘛，展平和冯焕呢，正跟人家那儿怄气呢。这范荣华跟曹静啊，也气得够呛，于是让白婶过去，把俩人抓回来，然后啊，另派小菊去跟踪。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呀，所以也难怪范荣华训人。而这展平跟冯焕呢，自知理亏，也就什么都没说。这等了会儿，小菊回来报告，跟踪失败。

0: 曹静听说李元宝啊是被他老太爷叫走的，心生疑虑啊。为什么呢？说这李元宝他爹呀已经在几年前没了，而这李元宝呢还一个义父，就是之前那参知政事王大人。可这王大人呢也是明州案之后自请戍边充军，结果呀过黄河的时候一脚踩空，那是尸骨无存呐。您说这情况下说老太爷会是哪个呢？曹静是越想越不对呀，而且他也注意了，就刚才呀那黄城司的勾当公事周一也来了，跟其中一个家丁嘀咕嘀咕往后院而去。那李元宝呢也是奔后院方向走的，所以这情况一汇总，曹静就明白这里头有事儿。这跟范荣华一说呢，范荣华本想让展平去跟踪，为什么呢？展平功夫最高啊。可再一看呢，展平和冯焕呢正跟人那边怄气呢，这可把范荣华气坏了，赶紧让白婶过去把这两块料拎回来，另派小菊去跟踪。可没一会儿的功夫呢，小菊回来禀报说跟踪失败了。这怎么可能呢？曹静是不信的，赶紧问小菊是怎么回事。小菊只能照实回禀：
1: 小姐，刚才我跟着这李元宝到后头，的确听见他和这周一嘀咕了几句，但您也知道这周一武艺高强，我怕被他发觉，就没敢跟得太近，结果就跟丢了。
0: 这话说的挺勉强啊，曹静心里有数，小菊什么本事，除非有人捣乱呢、否则呀像跟踪这种任务他就从来没失手过。当然了，你说周一功夫好失败了不奇怪，可还以李元宝呢，这家伙应该不会武功吧，你怎么连他都跟丢了呢？再一问呢，小菊又说了：
1: 小姐，这后院是个花园，刚才我和白婶揍冯焕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只不过没进去，可这回呀等我走进去才发现里头这路啊绕来绕去还挺复杂，我走进去都花了些时间，所以就跟丢了。
0: 这小菊说完呢，旁边那冯焕抱着肚子就乐开了：乌呀，哎呀小菊呀，刚才你们是光顾着打我了，也没看看这后院的花园是什么情况，这让我说你什么好呢？这小菊一听啊暴脾气，直接瞪眼撸胳膊往袖子，就要再给冯焕一顿暴打。冯焕这回可不吃亏了，滋溜窜到了展平的身后。小菊这逮了半天没逮到，最后一跺脚：
1: 冯焕，你损我是吧？行，那你就说说你刚才挨揍的时候在后院有什么发现，你说得出来还则罢了，说不出来呀别怪我照死了打你。
0: 这冯焕一听：木呀，爷爷从来不打没准备的仗啊，你们有所不知，刚才为什么我来晚了呀，就是在后院稍微看了一眼，这李元宝的后院秘密可挺多呀，尤其是那儿那老花匠，我特别观察了，这家伙个头不高，左腿也少了半截儿。各位，这你们想起什么没有啊？冯焕这一说，大家伙那脑袋都炸了，难道这老花匠就是逃走的那个东营余孽平忠信？哎，这李元宝怎么还跟他有关系呢？

0: 不过这曹静啊，感觉不对。哎，等会儿，冯焕呢？你觉得那老花匠可疑？我看未必呀。你要知道，大门大户仆人众多，有些为主家立过功劳的老仆人，虽然身体不行了，但主家也不忍心辞退他们，往往啊，这就安排个闲职，让他们安度晚年。像这老花匠啊，恐怕就是这个情况。再者说了，最近开封府查得挺严格，要是突然冒出这么一位，开封府那边早就该去调查了。旁边那小菊和白婶也一起帮腔。没错，冯焕呢，你总不能看着人家少了左腿，个头也不高，就怀疑是瓶中信吧。如果就这个标准呢，你这长相，我还怀疑你是哪路的淫贼呢。
1: 是啊，冯焕，这话你说着得有证据啊。木呀，证据是吧？那我必然得有啊。咱这人办事啊，特别的稳妥。要是单就这俩条件呢，我也不会跟你们说。实话告诉你们吧，就刚才呀，甭看那么短时间，我就有特别的发现。我可瞅见了啊，一个黑影啊，直接窜上房了。当时啊，我看得还挺清楚，这家伙左腿啊，明显细一块，应该是个假肢。之后这家伙呢，跳下房子他不见了，我就悄默声的摸上去，想探个究竟。可整看见那老花匠啊，打开门往左右看看，这明显是要瞅瞅有没有人发现他。你们说，这要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花匠，能有这功夫吗？哎，大伙一听这个，怀疑的倒靠谱，有问题。于是这六人组啊，马上行动，往后院就走。感情这后院也挺特殊，面积不大，里头路径啊，的确是挺复杂的。这以花房为中心，曲曲弯弯，四处辐射。但好在出口就一个，在这儿一堵啊，别管是李元宝还是周一，都跑不了。这顺带着还能测试测试这老花匠的身份，真可谓一举多得呀。这范荣华挺满意，到了这花房门口啊，伸手就要敲门，找那个老花匠。可这手啊，还没等伸开呢，冯焕突然一蹦，把范荣华那手给攥住了，悄声来了一句：“吴燕大哥，你等等。”范荣华不明白：“哎，冯焕呢？怎么了？”“吴燕大哥，咱们之前都见过这瓶中信，他说咱们这汉话呀，说的挺好。现在他呀，也是刻意伪装。如果说呀，咱们就这么敲门进去，恐怕也很难找到破绽。”这曹静点点头，他同意冯焕这意见呢。这瓶中信的汉话说的相当不错，当然了，略有口音。但您要听了这口音之后啊，肯定会琢磨他是哪儿的人。但您无论怎么琢磨，都得说他是宋人，不会往外国想。所以曹静赶紧就问呢：“哎，冯焕呢？那你有什么主意呀？”“吴呀，曹姑娘，你这么问我呀，那就是对了，我当然有主意了。”这东营人呢，口音不一定管用，咱们得用进到他骨子里的习惯来测试他们。一会儿这样啊，冉平，你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帮我个小忙，到时候这混账乌鳖羔子是不是瓶中信，咱们就一目了然。这冯焕跟展平啊，还附耳受计，嘚嘚嘚一说。

展平一听，哎，冯焕呢，你这主意是不错，就是损了点啊。木雁，损点不要紧，效果够不就行了吗？就这么着吧。

抡起巴掌对着老头这脸就扇过来了，啪哗啦。范荣华跟曹静当时吓得一闭眼睛一缩脖，冯焕这招可真损呢、啊、你真要把这老花匠打出个好歹那怎么办呢？你养他一辈子吗？可再一听，哎，这声音怎么不对呀？等他们再睁眼一看，乐了。怎么回事啊？这冯焕想的挺好啊，打算抽着老花匠一个嘴巴，看他鞠不鞠躬。如果说呀，啪，嗨，不用说，东营人当时给逮起来。你要打完，当时跟你急了，那估计他就不是东营人了。可问题，这是花房，不是别处，这外头摆着不少的花盆。冯焕的一个没注意，得老花匠没抽着，抽在那花盆上了。也别说，冯焕这手上也有点功夫，就这一下把其中一个花盆啊打了个粉碎。不过那碎片也在他手上割了好几个口子。咱们再说冯焕呢，自己一受伤，范荣华跟曹静还在后头一笑，他挂不住劲了。不过这冯焕明显是有第二计划，他直接把脚一抬，啪，对着那老花匠就是一脚。那老花匠略一迟疑，正好给蹬上，啪，蹬蹬蹬蹬蹬，退到屋里去了。冯焕是得势不让人呢，直接往花房里一纵，就听里头乒乓乒乓一阵乱战，听声音呢十分的惨烈，那花盆都不知道拍飞多少个了。大概过了能有半分钟左右吧，一个蒙着麻袋的人被推出来了。这展平一瞅，赶紧招呼小菊跟白婶儿，还等什么，一起上揍他。大伙儿一看，连一向老实的展平都开始打人了。哦，明白了，这肯定是冯焕的计划。那等什么呀，打呗，别打出人命就行。于是包括范荣华跟曹静在内，大家伙是一块儿上，就把这麻袋里的人呢一顿胖揍。这揍着揍着，麻袋里喊上了，乌鸦混账，别搞我，臭脚老婆养的，都给我住手，是我。大伙一听，啊，里头怎么是冯焕呢？赶紧七手八脚把这麻袋给弄下来。再一瞅冯焕，好嘛，这浑身上下是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曹静跟小菊呢仔细瞧瞧这冯焕，当时捂着肚子乐开了。哎呦，哎，小菊你看呢，冯焕现在像不像咱们见过那黑白魔呀？哎哎，小姐你说的太对了，整个一冯氏黑白魔呀。冯焕呢，该你小子份儿坏，今天倒霉了吧。你也记住啊，出来混呢总是要还的。有人问了，这黑白魔是什么东西呢？咱们书中代言呢，这黑白魔呀就是今天的熊猫。可有人奇怪，这曹静上哪儿看到过这熊猫呢？这可有个说法啊，咱们说这北宋的时候其实已经有了皇家动物园，这有个名字呀叫郁金园。这从各地捉的以及外国进贡的珍禽异兽这全有，而且这动物园呢相当不错呀，除了皇上和皇室成员能来之外，定期还向民众开放。这曹静呢自然也去过，所以见过这熊猫啊也不奇怪。按下曹静主仆在这笑破肚皮不说，再说展平看见冯焕被揍成这样，他也乐坏了。嘿嘿，哎，我说兄弟，

0: 你怎么回事啊？你不是说把那老头推出来吗？怎么你自己给装麻袋里了呢？乌鸦别提了，快看那老头吧。有人问了，这怎么回事呢？原来冯焕这计划呀，分两部分。第一部分，那就是靠抽嘴巴测试。另一个就是你给他一脚。如果说这个老花匠啊是武功高手，就他怎么防御的，这一招就能看得出来。当然了，冯焕也考虑到啊，如果这老花匠有意隐瞒，你这一脚啊未必露得出破绽，那就得再使点手段。他刚才呀都跟这展平商议好了，他把这老花匠赶出来，让展平带着人呢在外头揍他。到时候这老花匠要真会武功，就不得不施展了，要不然呢他能被打死。可这是计划呀，一执行，冯焕也倒霉点，这抽嘴呗先把自己给伤了。紧接着蹬出这一脚呢，老花匠是有反应，但非常的低级，仅仅是用这胳膊挡住了要害，然后啊就被踹进了花房，窝在了墙角。这冯焕呢紧跟着进来，再想试试，结果呀这天色已黑，花房里也没灯啊，更暗。这冯焕没办法呀，只能是低着头仔细寻找。可人家老花匠不傻呀，受到袭击了还不反击吗？这老花匠啊仗着这是花房，地形熟，而且呢他之前跟这里待着的眼睛也便利，所以就手抄起旁边那麻袋。冯焕这头啊刚到附近，噌，老花匠的给他套上了。您别看这老花匠啊，他只有一条腿，还挺利落，直接这一脚蹬到冯焕身上了。冯焕等反应过来，早就被套上麻袋踹出去了。可里头这情况展平他们不知道啊，他就知道冯焕要把那老花匠啊弄出来打。哎，这出来一麻袋人，展平也没注意这家伙几条腿啊，招呼大家就开打。就这样，冯焕是自取其辱，弄巧成拙，被打成了黑白魔。咱们说冯焕这计划呢，展平明白呀，都跟他交代好了，所以展平二次冲进花房，仔细一找啊，老花匠窝在墙角啊直喘粗气，那拐杖呢也飞到一边去了，真是狼狈至极呀。这展平一看，灵机一动，对，冯焕这家伙说了，我们的目的是测试测试这老花匠的武艺，既然他失策了，我干脆这么干吧。于是这展平啊薅住这老花匠的脖领子，直接把他薅出花房。这老花匠啊是连挣扎带喊叫，除去抓住展平的手臂之外，几乎没做出什么有效的抵抗。等这老花匠被拖出花房一看，好嘛，好几号人围着自己看，当时吓坏了，你们要干什么？咱们说这时候展平心里有数了，测试失败，人家老花匠根本不会武功，这怎么办呢？只能招呼着喊，兄弟你认错人了，乌鸦你说什么？冯焕不信，蹦着就过来了，仔细看看这老花匠，乌鸦你到底是什么人？我是本宅的花匠啊，你们是什么人呢？乌鸦，我们是什么人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身份暴露了。 这冯焕不由分说，伸手直接呀就把这老花匠的左裤腿扯开了，然后把这假肢一拽，老花匠是站立不稳，扑通摔了个仰面朝天呢。而这一摔呢，那伤口露出来了，大家伙一看呢是目瞪口呆。怎么回事？就老花匠这伤口啊早已愈合，显然不是新伤。而且这仔细看看，伤口参差不齐，肯定不是刀砍的。这范荣华一看赶紧问呢，哟，老人家，您这腿怎么回事啊？哎，这说来可就话长了，我一直跟着李家做工，15年前呢，我们家主人李元宝还是少爷的时候，有一天呢，他要进山打猎，结果碰上了老虎，老虎要吃少爷，老奴我呀就上前保护，结果这老虎呢在大家的努力之下给打跑了，少爷也没事儿，就是我这腿呀让老虎给咬掉了。后来呀，老爷少爷感念我的保护，没辞退我，就一直让我在这儿养花。怎么，你们因为这个打我？难道你们是当年的老虎精不成？来人呐，救！老花匠刚喊的一半，展平一看呢，我们还得侦查这李元宝和周一呢，叫你喊来人，我们这计划不失败了吗？于是这展平一使劲，又把这老花匠啊推进花房。
1: 以下为公益广告。
2: 电器线别乱插，外出离家要断闸，热水棒别用它，一旦着火危险大，扔烟头需注意，卧床吸烟是大忌，电动车危险大，楼梯间里别放它，电着火别害怕，从容不迫先关闸，油锅火别慌怕，顺手拿起锅盖压，逃生法要牢记，口罩毛巾要打湿，捂住嘴弯下腰，朝着出口赶快跑，火堵门别乱跑，浓烟高温受不了，堵住门打开窗，报警求援是真招。
3: 工小工快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三合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合新闻。
1: 这里是1033三合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
2: 位于段家岭镇的福山森林公园与红叶谷，凭借原生态山林景观和初显秋色的山野美景，已成为京津冀周边游客节假日出游的热门目的地。我市各相关部门提前部署，联动值守，全力为市民游客营造安全有序的出游环境。眼下福山森林公园层林叠翠，山峰肃爽，公园内设有三条登山步道，各有特色。小环线步道长约1900余米，登山约30分钟，以遗址文化游览为主。中环线步道长约2400余米，登山约50分钟，自然景观与遗址文化相结合。大环线步道长约4700余米，登山约2小时，以自然景观游览为主。登顶可眺望福山翠影、山村美景、矿山新貌，还能直达廊坊之巅，海拔458.5米的最高点。三条步道串联起甘泉广场、甘泉古井、一桥、观山园等多处景点，一步换景各具韵味。园区免费对外开放，无需预约，市民游客可随时前往。旅游沿线的交通驿站24小时对外开放，设有公共卫生间和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为自驾游客提供便利。选择公共交通出行的市民游客可乘坐503路支线公交直达两大景区。段家岭镇重点围绕森林防火和攀爬野山风险开展安全巡查，组织工作人员在景区入口、步道沿线加强值守，严禁游客携带火种入山、劝阻攀爬野山等危险行为，全力守护景区安全。
1: 近日，2026年汉末宋匠心光影聚同心庆十一京津冀职工书画摄影展暨颁奖仪式在市美术馆开幕。本次活动由市总工会、市文光旅局主办，北京市平谷区总工会、天津市蓟州区总工会协办，市文化馆承办。本次展览汇聚平谷、蓟州、三河三地职工优秀文艺作品，品类丰富，题材鲜活，立意深远，全方位展现新时代职工风貌与三地协同发展的崭新图景。展厅内墨香馥郁，光影纷呈，书法作品行云流水，刚劲有力，绘画作品笔墨细腻，构图精巧，各类摄影作品视角多元，画面鲜活，以光影定格奋斗瞬间，真实记录各行各业职工履职担当、实干拼搏的精彩画面，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生动展现京津冀三地高质量发展的丰硕成果与昂扬向上的时代风貌。所有作品均由一线职工利用业余时间精心创作，扎根岗位，源于生活，既有艺术美感，更饱含真挚的家国情怀与劳动热忱。据了解，我市将持续深耕职工文化建设，常态化开展特色文体活动，以文化赋能产业发展，滋养工匠精神，激励全市广大职工立足岗位，实干担当，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2: 国庆假期进山游玩、登山露营人员增多，当前正值森林草原防火关键时期。连日来，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加密巡查巡护频次，从严从细抓实国庆期间森林防火各项工作，全力筑牢山林安全防火墙。黄土庄镇和段家岭镇16个进山主要路口检查站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对进山人员车辆逐一登记检查、收缴火种，从源头堵住野外火源进山风险。为扎实做好节日防火工作，段家岭镇召开山区造林防火工作部署会议，进一步压紧压实管护主体责任。会议明确要求，节日期间持续加大山区防火巡查频次，紧盯重点区域、重点时段，从严管控野外火源，常态化排查整治火灾隐患，坚决防范森林火灾发生，确保国庆期间林区安全稳定。节日值守期间，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全面升级巡护防控模式，针对林区人流车流密集特点，采取车辆巡护加徒步排查双向联动方式，对重点林区、进山路口、观景点位、火灾高发区域开展不间断、全覆盖巡查巡护。同时，我市依托森防高清监控探头，搭建空地一体智能监测体系，实现地面动态巡护、空中实时监测双向发力，火情早发现早处置，全面提升林区防火管控精细化、智能化水平。
1: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岁月流转，经典永存。这首《忘情水》承载无数回忆，熟悉旋律响起，满是时光暖意。

蓦然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最伤最痛是后悔。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该和大家说晚安的时候了。三和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用爱传播，用心聆听，我们明天再见。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四，北京晴，20度到8度，

0: 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0: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1: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0: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0: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1: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0: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 海南大学作为

0: 学博士陈芷恒。
1: 像吊螺三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0: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2: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3: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5: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6: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7: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

0: 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民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宁

新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

0: 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胡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耍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怡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7: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3: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8: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0: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9: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

0: 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司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较，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

0: 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0: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1: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近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家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保障工作，同步打造通背泉特色校园活动，以暖心服务筑牢成长根基，以特色教育丰富校园生活，全方位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食品安全是校园后勤工作的重中之重，学校严格规范食堂标准化管理，建立完善的食材采购、储存、加工、留样全流程监管制度，严把食材质量、环境卫生、餐具消毒、操作规范多重关口，从源头杜绝食品安全隐患。同时，学校结合小学生生长发育需求，科学定制每日食谱，荤素合理搭配，菜品新鲜多样，营养均衡全面，摒弃单一餐食模式，为学生提供健康、可口、温热的营养午餐。暖心的校园公餐服务不仅解决了农村家长中午接送做饭的难题，切实减轻了家长的生活负担，也让学生在校吃得安心、吃得营养。除了暖心后勤保障，学校深耕特色校园文化建设，积极开展通背泉特色教学活动，将传统武术文化融入校园日常，常态化组织学生练习通背泉，让学生在运动中强身健体、舒展身心，感受传统武术文化的魅力。丰富的特色活动有效拓宽了学生视野，陶冶了学生情操，让校园生活多姿多彩。据了解，段家岭小学将持续细化食堂管理工作，优化膳食搭配，深耕特色校园品牌，持续提升办学服务质量，办好人民满意的乡村教育。
0: 走进段家岭镇前蒋福山村，满山苹果树青翠繁茂，果香扑面。这份地道的乡土好味道，源自党员新农人卢火清10余年扎根乡土、深耕生态农业的坚守。卢火清自幼跟随父母务农，遵随24节气规律，埋下了生态农法初心。大学毕业后，他虽然在北京务工，心里却始终放不下家乡的土地。他决心返乡务农，偶然接触酵素生态种植技术后，他看到了农业绿色发展的新出路。2012年，卢火清承包6亩板结荒地开展生态种植试验，全程不打农药，不用除草剂，利用枯枝落叶、果皮菜叶制作酵素堆肥养地。一年后，板结荒地重焕生机。2015年，他注册农业公司，系统化推广酵素生态种植模式，逐步将实验面积扩大到2个村。为带动更多农户转型，卢火清常年深入田间地头，手把手指导农户制作酵素肥、改良土壤。2025年，我市成功打造省级生态科普示范基地，河北三河酵素肥科技小院正式落地，依托高校技术资源，搭建起正校启农协同助农机制，通过农业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酵素肥环田循环，有效改良土壤，减少化肥农药用量，为京津冀绿色生态农业发展提供基层样板。从荒地改良到千亩绿洲，从独自试种到带动乡邻，作为党员、政协委员、基层科普带头人，卢国清扎根乡村，深耕沃土，以生态赋能乡村，以科技助力振兴。如今福山土地更肥沃，果品更优质，乡村更美丽。他用十年坚守种田了家乡山地苹果，也书写着新时代新农人的乡村振兴答卷。
2: 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1033的精彩节目。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早上，你是送老婆上班的好老公。
2: 老公，路上小心。
3: 好的。
1: 傍晚，你是陪爸妈吃饭的好儿子。
3: 爸妈，我回来了。
2: 快去洗手，赶紧吃饭了。
1: 夜晚，你是哄孩子睡觉的好爸爸。
4: 爸爸，给我讲个故事吧。
5: 从前呢，有个国王，国王呢有三个儿子。
1: 而白天，因为爱，你不再是只为自己工作的一个人。安全生产关系的不仅仅是你，更是一个家庭。爱让安全生产更加重要。
6: 妞妞，以后在公共场所打喷嚏要注意遮挡口鼻，如果不遮挡口鼻，姐姐的喷嚏会带着感冒病毒飞到空气中去，只要用纸巾挡住，这样飞沫就不会传播出去了呀。你们也要记住，咳嗽随地吐痰也会传播细菌，没有纸巾也可以用臂肘遮挡，也能有效阻止传播。
7: 妈妈，我知道了。

跨越时光的旋律依旧动人心弦，下一首经典金曲《爱的路上只有我和你》唤醒心底难忘过往。

0: 以下为公益广告。
1: 如果我当时没有在床上抽烟，那么我家也不会被烧成灰烬。
2: 如果我当初没有贪图便宜购买使用劣质插座，那么我现在仍有一所舒适的房子。
3: 如果我当天烧水时没有离开厨房接电话，那么我现在仍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4: 如果我，
5: 如果我，
6: 如果我，
7: 如果我，
8: 如果我，
9: 如果我，
10: 如果我，
11: 如果我，
12: 生命没有如果，
13: 如果
14: 预防火灾，
15: 火灾
14: 从我做起。
15: 从我做起。
16: 爸爸，早上好。
17: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
16: 好舒服呀！
17: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6: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17: 雾霾杀神天气，还是关窗的。

0: 爱走。电波传情，声音相伴，欢迎锁定 FM 1033三河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我是主播谢颂扬。今天的节目准时和您见面，接下来的时光有音乐，有故事，有温暖，陪你度过美好时刻。
1: 三河第一声，重要新闻权威发布。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三河新闻。
2: 这里是1033三河人民广播电台，请关注一组本市要闻。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持续走深走实，区域产业链深度融合，一批科技成果在我市落地转化。依托毗邻京津的区位优势，我市企业深度嵌入机器人、智能装备产业链，打通研发与制造的衔接通道。远东无极科技河北有限公司便是其中的生动实践样本。远东无极深耕高精度 PCBA 电路板制造，拥有多条全自动 SMT 贴片生产线，可完成从设计评审、贴片加工、组装测试到成品交付全流程服务，服务机器人、汽车电子等领域。走进远东无极的生产车间，机器人编码器板卡生产线一派繁忙。企业刚刚为北京一家机器人客户交付了1.1万套板卡，又新接了1.8万套订单。这类板卡是机器人关节模组编码器中不可或缺的关键部件，直径仅30毫米，上面集成了上百个精密元器件，对贴装精度和良率要求极高。依托京津冀巨深智能供应链平台基因工厂，远东无极入驻生态体系，打通供需快速对接通道，实现零部件48小时快速交付，进一步降低区域供应链沟通成本，加速科创成果产业化落地。对于未来的发展，总经理马光荣表示，远东无极将不断完善数字化制造能力，持续对接京津冀的科创资源。为切实守护农村学生健康成长，落实暖心惠民教育政策，段家岭小学深耕校园服务与特色教育，扎实推进学生餐、公餐。